海故里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和新型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已宣布决定向布鲁塞尔派驻一名国防武官，此主与比利时今年招协时后向新德里派驻国防武官相呼应。外交部西方事务秘书西比乔治周四晚上就比利时首相巴德的威夫访问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两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包括国防生产方面将取得重大进展。他表示，在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成功结束谈判的背景下，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和比利时首相设定了未来五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目前双边贸易额约为130亿美元。西比乔治强调，双方明确聚焦于三个地：贸易、技术和人才。总理莫迪已邀请比利时大学和顶尖学术机构在印度开设校区。乔治先生表示，总理莫迪还邀请比利时参加 WIVSTU。 在被问及两国领导人是否就俄罗斯、乌克兰和西亚冲突交换意见时，外交部西方事务秘书表示，双方就包括乌克兰和西亚近期事态发展在内的重大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关于乌克兰问题，双方重申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努力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关于西亚问题，双方讨论了该地区近期事态发展，并强调通过对话和外交接触以和平方式应对挑战的重要性。在回答有关逃犯、美胡尔乔克什引渡问题的提问时，乔治先生表示，这名逃犯于去年四月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此后一直被关押在比利时监狱。他表示，印度政府仍致力于确保逃犯被带回印度，接受法律和正义的审判。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周四表示，印度一贯坚持认为现在不是战争的时代，解决方案不会从战场上产生。苏杰生博士时在乌克兰基辅会见乌克兰外长安德里西比赫后作出上述表示的。苏杰生博士重申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两天前在必须 K 格发表的声明，即无休止的战争现在必须让唯有战争的结束。他表示，冲突每持续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死亡和更多的破坏。外交部长还表示，印度支持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结束乌克兰与俄罗斯持续进行的冲突。
苏杰生博士还强调了此类冲突期间商业航运遭到袭击的问题。

并表示这会以各种方式影响许多迁居于南方国家，导致燃料、化肥和食品短缺。他表示，截至目前，印度已向乌克兰提供19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其中包括160吨发电机具、药品和医疗设备。他表示，两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这一历史早于乌克兰独立。书籍上不时强调，印度与乌克兰之间的贸易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制药、食品、农业和化肥。在谈到两国双边合作的未来前景时，外交部长表示，两国正在数字能力、创新和初创企业等领域取得进展。他进一步表示，人工智能的世界。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乌克兰外长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方式，包括教育、卫生、农业、数字领域创新、外交培训和发展合作等领域。在会谈期间，书籍上博士获悉了当前持续冲突以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他还传达了确保商业航运和海员安全与保障的必要性。尼泊尔西藏毁灭性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激增至1252人。根据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降低与管理局公布的数据，目前仍有4216人失踪。该机构表示，契特翁县已遭到355具遗体，东纳瓦尔帕西遭到218具，西纳瓦尔帕西遭到208具，其中包括从印度遭到并移交给西纳瓦尔帕西的18具遗体，尼瓦克特遭到177具遗体，同样拉苏瓦县遭到127具遗体，格尔卡遭到69具，达丁遭到60具，塔纳湖遭到38具。在中方一次靠近尼泊尔边境的西藏基隆县遭遇的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21人，截止周三仍有541人失踪。据媒体报道，在受洪水影响的地区，随着找到失踪亲属伤患的希望逐渐减弱，一些家庭已经开始使用吉祥草制成的替身，为仍下落不明的亲属举行最后仪式。据报道，由于找到所有失踪人员的希望渺茫，而且辨认遗体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家庭开始举行象征性的葬礼。由于波特克西和上游地区周四持续出现降雨，波特克西和特里苏里河以及流经拉苏瓦县和

0: 你挖科特县的小河和溪流的水位可能上涨。山洪由3月26日尼泊尔西藏边境附近发生的一次冰岩崩塌引发，毁灭了尼泊尔北部和中部的城镇及村庄，留下了一片毁灭景象。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比欧什·盖尔就是赞扬中小微企业行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印度本财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实现 7.8% 的增长做出了贡献。部长在新德里主持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拓展计划全国研讨会是作出上述表示的。盖尔先生表示，他相信随着印度数月来持续签署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这将为印度成为主要出口国铺平一条稳健道路，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据2/3的市场份额。部长还呼吁加强政府与出口促进委员会协定之间的关系。印度的李光国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旧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可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阔的充分证明。

米尔文字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达米尔奈杜邦有3万多座寺庙，使得该邦获得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胜古迹遍布全邦。

0: 吃狗喂。
1: 接下来还强调印度金融体系整体稳健性显著改善，银行以资产质量得到增强，这得益于破产化的建立、政府注资以及印度储备银行加强监管。银行以资本重组流和盈利能力保持稳健。非银行金融部门的资产质量和资本重组流也有所改善，进一步增强了金融体系。在外交部门方面，该机构指出，在互不贸易顺差支持下，印度经常账户赤字保持可控，远高于短期外债规模的充足外汇储备，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强大韧性。这次评级上调是在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背景下做出的，凸显了印度经济基本面的持续增强。这得益于持续增长、有效的经济政策、改善的财政质量以及更强劲的金融体系，这反映出印度强劲而富有韧性的经济增长、不断改善的财政质量、增强的金融体系以及稳健的外部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印度此前已获得多家主要国际评级机构上调主权评级。Morningstar DBRS 于2025年5月上调印度主权评级，随后标普全球评级于2025年8月上调评级。日本评级投资信息中心公司于2025年9月上调评级。这是日本评级机构近期第二次做出此类评级上调。就在一天前，官方数据显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在四月至六月季度增长了7.8%。2025年9月，日本信用评级机构评级投资信息中心公司已将印度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 BBB 上调至 BBB Plus，同时维持对印度经济的稳定展望。此前，标普于2025年8月将印度主权评级由BBB 买呢上调至 BBB，接下来在 AAA 至 B 评级区间的评级符号后，附加加号或加减号，以表明在各评级等级内的相对位置。稳定展望意味着评级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日本信用评级机构表示，预计印度经济将在2026至2027财年保持6%以上的较高增长率。该机构称，尽管自2026年初以来，由于不利天气条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以及西亚紧张局势升级背景下，能源价格上升，通胀一直在走高，但通胀率仍维持在印度储备银行目标区间内。不过，该机构指出，财政方面仍存在一些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往往是财政赤字保持 在交稿水

水平，园林包括负责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旨在缩小各邦之间差距的财政交易安排、财政专利安排，以及容易受到选举周期影响的财政管理。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日本信用评级机构将印度主权信用评级上调至 A-, 展望维持稳定。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乌迪德纳拉扬唱的，请收听。

0: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比利时重申致力于深化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外交部表示，印度与比利时在国防合作与生产方面将取得重大进展。外交部长舒杰生博士表示，印度支持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结束

俄乌战争，尼泊尔山洪灾害中死亡人数升至1200多人，逾4000人仍失踪。商业和工业部长比欧舍格尔先生赞扬中小微企业在本财年第一季度实现7.8%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阿莎·波斯利唱的，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万见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真正他的唐代的古典乐器。

0: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起讲的佛教故事。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晨曦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石，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禅宗故事，真正的责任。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加格吉钦嘎唱的一首神歌。

地球的死亡人数最多，达359人，其次是东南瓦尔帕拉西228人，西南瓦尔帕拉西208人，努瓦克塔185人，拉苏瓦140人，戈尔克72人，达定60人，哈塔纳湖38人。林优两名同男者在加德满都的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不幸去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奉献由管理去 NDRRM 通报称，截至昨晚失踪人数为5053人。与此同时，尼泊尔又开始利用 DNA 检测技术确认越南者身份。在一场非法的救援行动中，两名男子在波塔卡西哈山洪爆发后被困于尼泊尔塔鲁萨里水项目的一处隧道里，在被困10天后获救。据尼泊尔军队公共关系局介绍，救援人员在听到隧道内钻出声音，并有一次被困人员建立联系后，加大了救援力度，迄今为止，应急救援队已接触超过12000名受灾民众。今天，全国各地正怀着虔诚的人情庆祝今年卡里谢纳省诞辰的詹马斯塔明节。至此之际，信徒们纷纷进行举行仪式并前往寺庙朝拜，人们准备了各种与卡里谢纳省相关的甜点及其他食品，并向神灵供奉。全天乃在深夜，人们都在吟唱赞美声的歌曲和经文。总统达劳帕提姆尔姆和总理纳隆特拉摩迪均致意了接日问候总统、副总统及总理致辞。总统达罗帕提姆尔蒙、副总统西比拉达卡里西南和总理纳隆特拉摩迪。摩迪据詹马斯米致以问候。穆尔姆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卡里谢纳省的生平事迹又教会为印度文化和哲学注入了活力。他呼吁大家坚信卡里谢纳省的理念，不断努力建设一个包容且发达的印度。副总统西比拉塔卡里西南表示，卡里谢纳省的生平又教会积极的人类坚信真理、正义、自然与美德。总理纳隆德拉摩迪指出，卡里谢纳省的神圣教诲中的蕴含着无私行动的深刻启示，这些启示一直指引着人类。他祝愿这个之旅由崇拜卡里谢纳省的圣神节日能为每个人的生活注入正能量与力量。
今天请

称印度空间研究数值在安达拉邦西里哈里格达的萨迪利用 GSLVF 使其火箭成功发射了 EOS-05 地球观测卫星。总理拿隆特拉摩蒂在 GSLVF-17 火箭的成功发射表示赞赏，该火箭搭载了印度首颗地球同步轨道成型卫星 EOS-5。 摩蒂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成功发射展现了印度航天领域卓越的品质、创新精神及日益增强的能力。他还称赞着，这是 ISRO 的一项杰出成就，也是国家引以为豪的时刻。ISRO 表示，这颗从2367公斤的卫星在升空约18分钟后被成功送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EOS-05 是一颗简短的地球观测航天器，也是印度首颗被送入地球同步轨道的成型卫星。金砖国家首席大法官论坛今日在新德里开幕，来自金砖国家成员国及伙伴国家的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长及高级司法代表齐聚一堂。本次论坛由印度最高法院主办，在开幕当天，印度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坎特将由来自俄罗斯、中国、埃及、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南非、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司法代表团团长举行双边会晤。这些会晤旨在去共同关系的司法议题精神直接交流，与探讨并进一步加强此产业国司法机构间的活动与合作。为期三天的论坛为各产业司法机构提供了一个平台，探讨涉及司法公正、过激、争端解决、结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当代议题，同时也促进了司法界领袖之间的观点交流。印度南政部将协调中央法医科学实验之各邦法医科学国家法医科学大学的试验室，为尼泊尔山洪灾害中失踪人员的印度籍以及血亲提供 DNA 鉴定服务。印度外交部表示，居住在印度的一级血亲可在指定机构采取生物样本并进行 DNA 谱分析。根据尼泊尔警方的建议，为进行身份确认，可开展成人尸体 SDR DNA 鉴定，具体采作需符合尼泊尔当局传达的技术要求。相关咨询热线为9779
九八四一六一六零九五。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片，题目是日本信用评级机构将印度出权，信用评级上调至 A， 暂网为稳定。印度政府欢迎日本信用评级机构 JCR 将印度的长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评级

song B B B plus 长跳一直 A minus 同时维持稳定站稳。 接下来讲印度的国家评级上线上调一直之 A。 是此评级上调，反映了印度稳健的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在居国增长基础方面的有效性，以及金融体系稳健性的提升。也是指出，在强劲的私人消费和公共投资支撑下，印度经济保持了 较高的增长率。统计与计划实施部 MSCI 发布的最新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估数据显示， 26财年实际 GDP 增长率保持在 7.8%的高位。 尽管面临全球范围内的 27财年第一度的增长势头依然得以维持，实际 GDP 增长了 7.8%。 该机构还强调，政府持续实施有利于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发展数字公共 基础设施和实施商品及服务学，这些举措巩固了印度的经济基础，其改机构还认可了财政基础质量的提升，指出政府更加重视资本支出，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基础中的 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25财年的 47% 降至26财年 10.4%， 而资本支出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接下来还强调了印度金融体系整体稳健性的方面的显著改善，在 破产法的出台政府注册以及印度储备银行 RBI 加强监管的支持下，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大大提升，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保持稳健，非银行金融部门的资产的质量和资本充足率也 有所改善，进一步巩固的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在队伍经济方面，该机构指出，得益于服务贸易顺差的支撑，印度的经常账户赤字的人出入可控范围中有的外汇储备原钞短期外债为 第五外部冲击提供了强大的韧性。是此评级上调是在全球环境充满挑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凸显了印度经济基本面的持续增强，这得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有效的经济政策、财政 质量的改善，以及更强大的金融体系，这反映了印度强劲且具有韧性的经济增长、不断改善的财政质量、日益稳固的金融体系以及稳健的外部地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乌迪纳莱恩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中文讲话。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拉达克里什嫩博士1888到1975年。1888年9月5日，拉达克瑟里嫩博士出生于离马德拉斯城市约60公里一个小神圣中心，叫提鲁纳提。他父亲是税务官员。头八年，他住在家乡和参加了小学校。后来，他家庭迁移到提鲁帕提。未来的四年里，他读于路特兰舍命高级学校等各种基督教主办的学校。

0: 1908年，他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学习了梵文和其他印度语言，掌握了吠陀和早期哲学。二为以哲学求真理开展运动。历史证明，他把哲学的抽象研究转变到现实生活上来。作为转变的代理人，他努力在社会生活上体现哲学智慧。他18岁时与学生就结了婚。从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毕业后，参加了马德拉斯省级教育工作，在总统直辖大学当老师，在本大学为5年当哲学的助理教授。从1918年至21年，他在麦索尔大学当哲学教授，31年在安德拉邦大学担任校长，42年担任过巴拿拉斯印度教大学的校长。他多次对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率领印度代表团，48年成为该组织行政机构的主席。同时，他被选为大学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从1949至52年，他担任驻前苏联的大使。从52到62年，两次担任过印度副总统，和62到67年当总统。为他印记，他授予印度宝石奖章。他获得荣誉和名誉学位的名单是很长。1931年，被放爵士，也获得哲学、文学及法律的名誉博士学位，和大批外国大学的名誉学位。他就哲学和玄学写下了40本书籍。21岁时，他首次发布的书本叫《吠陀》和《他物质预想伦理学》。这是他在马德拉斯大学参加硕士考试的论文答辩。突然间，他经过深刻了解吠陀精神，成为哲学的作家。他著名的书籍是《泰戈尔的哲学》。我们所需的宗教、自由及文化，我为真理的寻求，佛陀、东方宗教和西方思想，圣雄甘地、印度和中国等，还有大批以通知集会演讲、演说和应景作品形式为的文学作品。作为伟大的建筑师，他主张统一世界和大量互相联系的因素，主张文化的混合和文明的分配。他争取实现智能和心理的汇合，主张为一般人和兄弟般关系的一般性的人。对他，世界是凝聚在一起，在这儿没有人过孤独的生活或孤独的留下。一教育学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教育的作用是创造一个道德秩序，而建立和支持基于社会正义的制度，主张各级受到道德和价值调整的教育。对他，精神教育的宗旨是把人的内心。
1: 听众朋友们，现在问报告新闻聊天。印度迎来授课呀，地球同步轨道，对地观测卫星壮丽纳隆德拉摩地表示诗词，成功发射展现了印度航天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金砖国家首席大法官论坛在新德里开幕，与会者将探讨司法、生还有救援及

缀领有的当代遗体。印度中央政府将为尼泊尔失踪人员的遗迹亲属提供 DNA 鉴定服务。毁灭性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282人。全国各地正在庆祝和田圣诞节。印度气象局 IMD 预测，中央邦将持续降雨，直至明日有斯卡达有灾特的白雨级别。此外，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上，印度组合沙特维克赛拉吉兰杰雷蒂又起了，将今晚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丹麦组合。听众朋友们，

印度对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还是6:17:30，上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小天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1: 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祈祷歌曲。

Into Delhi, Guangbu Dian Tai. Shenzai, Bao Gao Xinwen. Jinchuan Guojia Shou Shi Da Fa Guan Lun Tan Wei Li Yi Yo Guan Fang Tan Tao Guoqi Cheng Tuan Qie Chue Ji Chi Ti Gong Ping Tai. Wei Qi San Tian De Jinchuan Guojia Shou Shi Da Fa Guan Lun Tan Zai Xin De Li Kai Mu Si Si Lun Tan Zhi Zai Wei Yu Zi Hui Si Fa Ji Guo Ti Gong Yi Ge Ping Tai Gong Tong Tan Dao Yu Si Fa Gong Cheng Guoqi Cheng Tuan解决技术和科技是发展相关的当代议题，并促进司法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交流。论坛汇聚了来自金砖国家成员和伙伴关系的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长和高级司法领导人。作为论坛的一部分，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昨天又来自俄罗斯、中国、阿联酋、南非、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司法代表团团长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谈，双方讨论了加强各国司法合作，整合先进技术以提高司法效率，通过强化司法程序，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借鉴各国最佳法律实践等议题。印度与波兰就重大全球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印度外交部长苏铁生表示，印波两国正在网络安全、太空和清洁煤炭等关键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并相信这些举措将深化和充实双边关系。苏杰生在华沙与波兰副总理拉多斯瓦夫希克尔四机会谈后出席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印波两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并于2024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他指出，两国日益密切的关系体现在定期的高层政治互动以及各领域的机制合作中。苏杰生博士称，与希克尔斯基的会谈富有成效。双边还就重大全球及地区局势交换的意见，包括乌克兰冲突、西亚局势以及印太地区局势的发展。他表示，必须努力促进对话和外交，以结束当前的冲突。苏杰